0: 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
1: 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2: 妈，您看着外卖。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

0: 驾车时如遭遇爆胎，但无法绝对避免，因此驾驶量行驶方向偏移，此时大小于正常轮胎，踩死制动方向盘并大力点刹车。
1: 蒸暖树，谁家新叶？
2: 黄梅时节
1: 风急，
2: 忽如一夜春风。
1: 四时风物，人间
2: 远方。
3: 马上马上，
4: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方红灯？30秒。
5: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量。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
6: 跑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要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
7: 驾驶文明交通，说到
8: 公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留给了父母呢？医生问。
10: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
11: 每个周末，我都特别希望休息的时候，我还出去走了走啊。什么自驾出游的时候，赶紧走。记住了吗？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就带一个冰袖

0: 是还是啊，上下震荡，跟股市一样，升降升啊，变。
1: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
0: 那么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呢，你这么想不犯毛病，罚行为不仅得罚款，还要记分哦。超宽超高都是违规装载，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那除记一分。现超载的每一次操作呀，都在破坏您的寿命，犯毛病的概率就大幅提升，长转向沉啊，车身稳定性，并且大幅提升伤亡的事故。一旦说固定的不够到位，险可能都不怎么着家的，对吧？但是你得让守法律法规，坚决抵制超限超载的违法路上的长久正道啊。
2: 如何靠岸？

0: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照
1: 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
0: 朋友，所以值得。
2: 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3: 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它给撞了。
4: 要牢记，
5: 一定要食疗，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
6: 各位，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命。
0: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
8: 这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9: 当然，
10: 拿过去。
11: 先生，先生，
0: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3: 这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
14: 特别好，我是陈宇。有一辆小轿车，后排乘客没系安全带，交通事故。同样是后排成员，没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身体不受控制，所以说呀，这种事故也是在向发生了正面碰撞。侧面安全带的作用是44%，翻车事故中死亡率呢，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大量涌出的突发情况，及时用水枪使，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辽宁

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等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在此辽宁高速即生幸福。

0: 靠近我的耳朵，却哭泣笑点点到走动的心才方便。
1: 发生故障还是出现事故，处置不当都容易引发二次事故。从始祖标线的距离即为150米是最安全的。急报警一，一，高速公路遇到事故。
2: 涛啊，文丽要生了。
3: 妈，
4: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
3: 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来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4: 注意安全啊！一打滑，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盐
5: 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
3: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
1: 然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3: 啊，这又得花钱。
1: 给你，
6: 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
8: 医院就舍得了。
9: 你这个手术费啊，
8: 颠了。
1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
11: 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正规守法才安全。
13: 听这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
14: 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这样是111，要求复乘之后变成了60检查。9月6号晚上，好想来回时，所属集团明明很忙，就近期门店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制据排查政策落地堵点，打造电结账的时候呢，好好看一看后续维权的重要依据。再者，发现微信小

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将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与路面车道怎样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倒闪灯或橘黄灯标志。第二，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夜老爱超车，
2: 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
1: 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3: 话怎么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我经验不足。
4: 增大车距多鸣笛。
5: 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6: 他没有
5: 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
7: 别走，看会儿手机再睡。
8: 怎么有点心慌、啊、
9: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近就是有点挡道，你看
10: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
11: 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
12: 菜
1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2: 6.3元算您6元。
13: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14: 您吃饭文明吗？
15: 我阴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功太见外。
14: 其实啊，一旦到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
1: 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6: 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有朋友说不是，一想到回家，那这个事儿呢，也被网友们搬出来呢。少网友说了，车内20分钟是在结束南医院精神神经心理科的，还停留在工作模式当中吗？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车内独处敏感，情感消耗大，工作生活边界模糊，角色转换比较吃力的人群，5到20分钟最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同样在书房静坐个几分钟啊，回家和宠物检车里边坐20分钟不下来，我媳妇在上面在养方式吧，那给自己一个方式一个时间。
17: 有时我们越忙却越迷茫，香文字的凝香，人生的修养。

0: 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验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
1: 96199024 96

0: 生动辽宁，畅听核心地区135.35公里处水泉至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
1: 二北码很新潮，不认识治疗黄昏恋，无限好，无限好。
2: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
3: 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
4: 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辽宁的高速公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肺炎和胃溃疡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肺炎大多是隐隐胀痛、无规律疼痛，不良饮食习惯，这是最常见的原因，久而久之形成溃疡。坏黏膜保护层让胃酸直接侵蚀，激素类药物会损伤胃黏膜。

神经持续紧绷，胃酸分泌紊乱，属于胃溃疡的易感体质。警报时，每天应按时吃三餐碳酸饮料、浓茶、咖啡，日常饮食适当的运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罗杆菌阳性，必须遵循医嘱，促进溃疡创面愈合。最后，中医出现呕血、黑便、剧烈腹痛，说明。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啊，那么胃溃疡患者的饮食调理黏膜。第二，烹饪方式优先植物，减少黏膜摩擦损伤。另外有特殊的保护作用，山药就是其中，在中医理论中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山药含有丰富的粘液蛋白，能愈合，同时山药还含有淀粉。

0: 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
1: 他跳河救人，
2: 觉得挺正常的呀。
3: 互相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4: 我急。
5: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
4: 抢救。
6: 在美景和人文风情，散人不见不散。
7: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伤亡悲剧。今年以来，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
8: 道路建设形式。
6: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各位听众，带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户外康养于一体的原生态湖畔林，不同于人工雕琢浓重的网红景，湖面薄雾氤氲，仙气缭绕，景观错落有致，看点十足。漫步的水生生物与鸟类资源，常年一山一水皆有故事，湖底重要的水系枢纽，千百年来，近代以来为适配区域生态保护留了自然原生的肌理，又承载着民生。除此之外，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亮湖水库的风景与故事。接下来我们节假日短途出行最佳游氛围感大片，可以选择乘船环湖游览，穿梭的全景湖景风光。首选自驾出行也是体验感最佳的方式，出行节奏灵活选择。如果是

舒适，调节区域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和赤个百分点。这种湿度条件不仅有利于氧化碳释放氧气。据测算，请小贴士，首先建议游客提前查询左右的防晒霜，夏季需选择 SPF 5。好了，于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是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风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保养就是老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
4: 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想得远行，
6: 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7: 安静读书，在书香中。
8: 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出身贫寒，科举不顺，花甲如是，是鼓励你的女人。名字就能看出来，有光有光，万之年便尽通六经三十，来开导开导他。这个名他安慰归有光，尽人事听天，越挫越勇，终于在35岁那年，良言一句三冬暖中寻到红泥小火炉的，不料吃后嗓子阴哑难言，就敲门轻声问：“孩子受凉了吗？”温柔节俭，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但她的德行品质却影响了。要当好母亲可就不容易了。你的女人，她是你人生的贵人。枇杷树，一到晚上月光洒，什么书，不妨歇一歇。卫士却从未嫌弃过，灰娘，清贫是你，心地温柔，人贫困乎。年少时我们你遭康恩，爱是不计较的，女人是真的爱你，也正祖母。

0: 嗯依然不与其往来。这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品质，多亏其母正确的三观发了芽。就算鱼鼠励你，在成长时引导你，在落
1: 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2: 一定要懂得这三句话，择后、太后、公主这样的词，知道这场看似风光的婚姻，恰恰是她一生不幸的开始。她的天。更荒唐的是，他沉湎酒色，丽华从未和他们起过冲突，反而
3: 我要把你们全家都杀掉。
2: 怎料丽华的性命。张小娴曾说，婚姻悲剧告诉我们，假如遇人不淑，局势变幻，朝堂之上风起云涌时，杨丽华毫不犹豫地选择当皇帝的。算命术打压了对自己不利的政敌，虽然在夜发生了。581年，别的地方做些弥补，就在几年后，一不变的只有变化二字，阴云亦云。只有充分分析自己的唯一的女儿宇文娥英身上，中选定了幽州总管李崇之子当别的官，你千万别致谢英。娥英结婚后，夫妻和睦，我不怕死，只是深深恋爱，据李氏当为天子。隋炀帝养生若只如初见，何事情回也是真。小时候总丈夫而言，她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女妻子、好姐姐、好母亲，只想
4: 六矿实时播报。
5: 南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朋友们出行平安。
6: 越小的静谧之景，流露出热烈的爱，一定有缺憾。洛阳城内的张府，诞下一个千金，打三个时辰。沈家祖上也出你带来幸福，或使你成长，或给野子前来拜访张家，张家才想踏春观景。双方父玉娘的两个侍女，常悄悄记得心灵。热恋中的少，增添了点点光亮。他们真17岁的沈泉还未过，可玉娘对沈泉他前进的路，在玉娘一举得名。公遂噩耗，一颗随沈泉跳动的心也跟着沈。爱情并不是女人的全部，才能演绎出精彩的人生。之后父母把她与沈泉并葬于松阳，玉娘本可以幸福的生活，世上从来都没有越珍贵。千古绝尘，不要沉浸于过往的悲伤，不完美才是人生真谛。
7: 谈人生，接下来主播继续为您分享的文章。
8: 相识世间，也许苏州城外春色旖旎，旁边坐着他的先婚妻子。自去岁唐伯虎在乡试中了考门印，谋出路的纨绔怕沈九娘软语唱无歌劝，未曾谋面早已心伤，家境殷实，自小诗词潇洒飘逸，而身闭门辜负青春，虚怕一起面对命运的苦难。我还是身旁美人消散了他这几曲，祝你此番前路顺遂。恼怒他不需要一个仕途无望的丈夫来拖累余生。浙江、江西、湖南有三场死归地府野河，接过九娘递来的参汤一饮而人的妙人。此后唐伯多年经历过跌跌撞撞，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为九娘赎身为命。那一年他36，长留的日子只需要一顿简单心书画，闲时与来访有人酒钱，酒醒只在收成不好卖画艰难的日子里。妻本想尽我心力吃好，唐伯虎独自来到亡妻墓前，自己几年前皈依佛门，我们共同走过的时光如同有你的美梦。他一生命途坎坷，有的人只是你忙

0: 路况实时播报。
1: 七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
3: 省里好香啊，
4: 好闻吧？新买的香全都有了。
3: 你这太夸张了吧，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面就更危险了，他们可就变成子弹跟着弹出来，很有边环境的观察，也很容易酿成事故。
4: 那我这就把他们都拿下来。
3: 我帮你。
5: 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
5: 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
8: 没重大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和义务。20
9: 上链接。
10: 主播说的真对，
11: 天佑，
12: 哎呦，哎呦，不行，
13: 就是最好的保养。
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修你的那盏灯。
14: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5: 称相约在有事您说话，我
16: 出去玩，但是至少给我们留个好念想，对吧？
15: 嗯，这种有趣的好玩的事儿啊，包括这风景什么的。
16: 现在呀，可能说各位工作压力还是
15: 真的。如果说哎，您真的看到了路上的好玩，
16: 车是免费的，一行的小客车是免费的。
15: 嗯，
16: 然后呢？
15: 哎，是的，我其实也刷到过这种类似的，
16: 心情也都不一样，遇到的人和事呢，也都会不一样。
15: 或者说，哎，长途的、高速的，好的，亲爱的，听着心态非常的好，就整个心情也很好。然后，
16: 难呐，可能说往远的走的话，出省的我就先不说了，像什么
15: 一年四季之中最舒服的一段时节了。辽宁省内呢，都是这种非常。
16: 它与昨天的相比呢，变化

0: 感觉好像我在坐过山车一样，哎，你知道吗？就真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昨天刚把那个厚外套，
1: 不是很多，穿着这个夏装，
0: 嗯，
1: 然后呢，到家之后你发
2: 指挥。
0: 是的，因为这个节气这个东西，感觉真的
1: 气温就要开始再度下降了。那降温的幅度呢，各位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装。
0: 是的，嗯，那我们听众朋友呢近日也实时路况，
1: 嗯，没错。
0: 那继续为咱们的听众朋友解读司机流行。

0: 这是28岁的你。
1: 啊！你又是谁？
0: 我
1: 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
2: 和武明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
3: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
4: 是拒绝超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
7: 工作不是战场。
8: 咱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
9: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
8: 推诿。
10: 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1: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暗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
12: 是才华。
13: 我没醉呀。
14: 到了任何的道路突发状况，还是对咱们辽宁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觉得，哎，我这社恐啊，我
15: 那感觉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是社恐？
14: 哎，是的，抠了一大长篇的字儿。
15: 哎，对，然后看看就是
14: 官方直播间，哎，也是可以了解咱们的实时路车道使用电子发票的通告。第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者说它同样呢可以正常的用来获得帮助。那么此次的这个
15: 线是024-96199024。
14: 你很少用到现金啊，大家都是从网内的高速出行的一些小
15: 行驶高速的时候发的，这个不是卡是票，军事吧。
14: 嗯，
15: 那不久前的这个高安顺通的车辆救援队伍迅速的集结，消防部门也是派出了消防车到场值守，做好了那此次的快速处置呢，有效的消除了路面的安全。
14: 了，那你想这蜜蜂到处飞，你这路过雨无阻啊，不管是这种高温的夏季啊，还可以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出行，特别害怕就已经产生这种应急的心理恐惧。
15: 但是隧道内部的那个光线昏暗，然后这个视野呢也是到晚上的时候再瞅到窗外的时候，你只能看到这个也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个追尾和跑偏等等等这个刮蹭的时候，其实您就记住啊，按照您这个车道行，不然啪啦一个灯给你打开了，
14: 哎呀，那就真是
15: 一下子大概率会发生的一件事，尤其是隧道的周边。
14: 嗯，
15: 所以说呢，各位一定要把这个，其实它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些软件版。
14: 嗯，
15: 我记得好像有过这么一个课题，就是您先它可以，它至少它可以保护一下你的眼睛啊。
14: 适当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安全准则记在咱们的脑子里。嗯

0: 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
1: 超车中发生的事故很大，要观察是否与对面来车有互提示，超车后再开右转向灯，尽快完成超车。前置注意：一，在前车一
2: 曾经，
3: 喂，
2: 现在，
4: 我点，
5: 来了辽宁，
6: 来了辽宁就有景，
7: 上有天堂，
8: 又有味儿。
9: 不如全国计价开始。
10: 来了辽宁就是美，
11: 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
13: 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
14: 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
15: 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6: 哎呀，车胎爆了，你要警示架拿出来。
17: 摆在哪儿啊？
16: 摆在车后面。
14: 嗯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8: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
19: 了解高速的路况，或者说想了解高速抖音或者是快手，在社交媒体搜索的问题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它
20: 就是收费站的内广场是什么呢？就是您还没驶出收费，停一会儿啊，找一个这个不妨碍他人通行的这个地方上。
19: 嗯，
20: 就是一般来说呀，这个车队是吧？
19: 是的。
20: 但其实呢，我感觉就是这问题。他说我这个是一个车队，后期是，然后可不可以在高速上进行这个压速的？这种车队呢，一般来说有这个交警护航，跟你应该也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的作用。
19: 嗯，
20: 啊，交罚款了。
19: 其实交罚款呢，扣分，这都是他在高速公路的这个收费站的出入口。
20: 其实我感觉呀，就是我们最根本走哪个都行，
19: 啊，
20: 车多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到。正常的人工车道它上边也是有走人工，不想取卡，要不然这取卡了不就没有这个折扣。
19: 舒服的跟听众朋友说，

0: 他满不满足从最近一站下的这个费额。
1: 嗯，
0: 啊，假如说我这个从没有滴的这个声，然后它上面有这个小灯啊，它会滴，他也不要去拿它做别的事儿，像小孩可能就甚至
1: 麻烦之外呢，大家也要及时的定期在地就可以规划您的一个出发路线，
0: 进城去自由一下吧。
1: 哎，是的，大家如果说

0: 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
1: 哦，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 哎呀，不好！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
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 我们尽量先扑灭他。
3: 好，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4: 了，我下完单就睡。
5: 熬夜也许能延长，
6: 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他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
7: 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就有这样一位同志，他用自己的时间
8: 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正式踏入了这个行业的大门。
7: 从那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用时
8: 值班站长，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能。2009年12月，由于员工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创造2010年8月经
7: 斗力的队伍。面对这样一个省界收
8: 在30家的道路封闭等工作，为过往车辆提供
7: 温馨港湾。
8: 陵园和30家的主线站之间关注
7: 月辽宁高速公路迎来了重大。
8: 30家的主线收费站为公司收
7: 在与九春的带领下始终永切换工作。这一系列成绩的取得考量以后，任命于九春为朝阳分公司的保险业务取得了显著。
9: 今年以来，于九春同志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等忙完了这阵再说。在他的坚持下，
7: 合格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再见。

0: 真。
1: 您正在收听
2: 五点整。
3: 六矿石，
1: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4: 电梯过马路去商场。
5: 带上公交车了。
6: 就是啊，下去下去。
7: 好，歌迷朋友们，欢迎做客时光音乐会，轻松美好的一天。
8: 这是故乡的神奇魔力，李娜。

0: 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
1: 看这首歌十分的好听，但却又十分……我其实没有删掉过你的照片，我没说。然后有人回，小心翼翼地存放，也曾一夜后很长时间都沉浸在难过中。

哀乐情感，用舞台剧的形式，黄伟文笔下的主角在一句先哭为敬背，黄伟文将那些大家常羞于承认

我自己晓得像一只飞蛾，作词张俊明作曲，季志豪编曲包裹，却因顾左右而言他，黑与白，善与恶，

后清静安暖，我们始终阵阵的吹过，都让我默默的捡起我的，告诉我该出发了。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冬天记忆，希望。

0: 岁月。
1: 调查数据显示，此类事故多发生于
2: 这些错误的驾驶习惯为事故发生弯曲、踩下或抬起，操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保持背时准备踩刹车，养成良好的驾则。
3: 那找您的零钱。
4: 好，谢谢。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
5: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
6: 您可以兜着走。
7: 您瞧，别的
3: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哎呀，
6: 多魅力呀、啊！
7: 还因为
8: 哪一个是甄宝玉？
9: 好，西图瓦的那个甄。不过，
10: 心是人类进步的灵魂。
11: 我是之前精心准备报，精益求精，对
12: 的。是过程。
13: 茶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
14: 和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小姐，
15: 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0: 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那现在已经到4点多了。就包括今天的一整天，其实多说一句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还是要注意咱们现在找早晚的温度。23呢，大家觉得这个气温有点低，别把自己冻感冒了。8236553，与俊成分这个呢是可以进入到咱们的官方直播间的，
16: 演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高速小课堂。不幸运啊，在咱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什么，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咱们二次事故呢，尤其是在夜间出行啊，这个真的就是行驶在咱们的勇满高速的广东，咱们的另外一个驾驶员肖某次的高速小课堂跟大家分享的二。那么最后呢，经过咱们的交警部门啊过的同等责任，但是呢咱们的例外设置警示标志，那同样呢也放

警示牌，同时呢也没有打开这个双闪，导致咱们后车的这个小车的驾驶员肖某啊没有报警。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咱们辽宁高速二呢，俊成会在16:30。

0: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
1: 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
2: 谎言。
3: 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4: 幸福更多一点。
5: 今天路过
6: 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7: 他们女生还喜欢
8: 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
9: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
10: 大大火势啊，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器。
11: 你等一下啊。
12: 啊，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3: 红灯，
14: 你可得注意大火。
4: 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
15: 包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锅歌，那嗓子都搞一块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
16: 强弟六弟代言共努力。
6: 喂，哪位？真没吹牛哎。
4: 高速有任何的问题，还是想了解，或者说有什么新鲜的感人的故事，实时路况、
17: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4: 来自于辽宁高速的前方快讯，一整个的一个通行效率降低。咱们大家回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那么简直好像是拍那个好莱坞大片儿，这车开车的时候啊，他来换水啊，换手伸呢就给他顶起来了，然后呢还是现场 然后呢开始了第一时间、就这么一个把一个东西从右手递到去离开你要行驶的这个路面，那同时呢这个分而且要承担这一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想想你在这种高速的车流量非常大，你这个分心这一两秒钟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呢不可以有拨打咱们的，想想咱们驾驶证一年一共才12，这个其实也是侧面的，甚至说你去弯腰啊，你去捡什么掉的都分心驾驶造成的。那么具体速度变慢了，同时你的没有全神贯任何的突发情况，咱们驾驶人首先没有办法低慢，那这时候呢交通事故发生安全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挂钩，那么和一个路线，这样呢其实就可以避免您在开车您呢甚至是说呢跟成倍的增加。所以呢俊成在情况下因为它发生呢都是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
2: 手机导航如今已成为驾驶者的得力帮手，
3: 来导航就会成为引发事故的原
2: 因。和地面交通标线来理解，
3: 例如一，学会听导航提示。
4: 路稍，月光流经石竹林，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那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
5: 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
6: 也是变形金刚呀。
7: 低头弄莲子，
8: 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
9: 吃什么呀。
10: 清明外婆带我去探金黄的柿子，
9: 霜降吃柿子确实神奇啊。
4: 当孩子们仰望的眼浸润无声，文化自信，
11: 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2: 遇到了任何的道路突发状况，还是说或者是在路上看到的好玩的铂金，同时呢，大家点开这个直播间的焦虑啊、美容啊、买东，有的留言是我这个好用，大家发的这种真实的东西，但是呢焦虑来虚假售卖，并且受分工，肯定是非常清晰的。而那会有这种评论区来进行批量的跟进对接。那其实大家都呢，包括这个抖音的短视频，现在对比的前后的效果图，它对接嘛，就是产生了一个所谓的专业的互动。大家聊到了哈，那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那大家呢，其实看到这个报告呢，首先它的，然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反反复复，然后呢再给你附上一张对比图，我之前用制造这种非常恐慌的心理，就会让你觉得发现没有效果，甚至呢还会出现，还会给你一个什么实验室的一个检测的画面。其实最离本就几块钱，然后呢再经过这种能达到任何的他所谓的宣传的护肤功效，五个人里呢其实有不少的销售人

0: 个摇。
1: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2: 哦，那你肯定注意，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4: 你说心情
5: 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
8: 伴儿一起遛弯儿。
9: 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这个月，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
10: 爸，
2: 那是，走喽。
10: 爸，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9: 估计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3: 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
10: 报。
2: 好，关了他。
4: 你上几个班？
2: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
4: 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
11: 车流如织。
12: 了解辽宁高速的更多路况信息，海523与俊成分享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那么最后一个时间段的晚间版呢，就因为学校里都是那时候还是步梯，还没有装电梯，民的副业就是说呢，哎，我专门有个，咱们现在有主打的包月套餐，哎，主打非常便民类的跑腿的服务。那同时呢，这个像那些做了比较久的，这个是刚刚的进行试水宣传，把这份小重的副业呀，就是我可能好不容易休息了，咱就想输入人群和环境，确认这个满拉到咱们小区住户的门把手上，同时是不用见面的。那咱们小区居民有需要呢，吃完之后呢，咱们再拍照啊，然后反馈给客户，是参照了整个的一个市场的普遍价格啊。像不少的上班族都觉得我这花几块钱，那可能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呢，一个月客户呢他体验了，哎，他觉得这个可能说情，哎，咱们这个米涵啊，他也是刚刚开始嘛，也不追求说赚太多钱，哎，想着哎摘地扔个垃圾，哎，一趟下来我这俩都做。米涵呢，他自己住的这小区也是有电梯的，那像问题，那就算如果说真的遇到下雨天呢处理，但是呢，哎，也是完全可以忙的，愿意自己溜达溜达动弹动弹。哎，有人他就是和定价的模式，然后呢逐渐的去积累客户发展。那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是在稳定工作的人，其实下班多出去走一走，断断续续去关注一下咱们有关于这个什么96199。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1: 带我去踏青，他敲了满满一篮子。
2: 日子不会流鼻涕。
1: 冬
3: 季春吃春卷，小满。
4: 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

家戏，但演唱客家歌仍需要请专业语和文言文，根本是三声道，三声与历史文化的传承，更是光良寄情。

0: 真自在。这首歌整体的泡上一壶茶，如此的明媚时光，
1: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3: 2026，
2: 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名。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3: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办。
2: 是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路。
3: 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4: 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
3: 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
5: 仅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
3: 加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
6: 借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
7: 铜矿、钨矿、镍矿、钴矿
6: 原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
8: 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
2: 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
3: 服务正式启动，预计
9: 金秋全国大补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动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
10: 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
9: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
11: 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潮马高铁连接潮湖东，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
12: 在大容量盐血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
13: 力达100%。
12: 本次整组启动的
14: 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龙转动发电，
3: 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15: 也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
16: 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
17: 体能体力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
16: 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
2: 官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
3: 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
2: 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
3: 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
2: 与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
18: 全国新闻联播，
19: 中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
3: 要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与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以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
2: 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1: 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
3: 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
11: 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
5: 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的。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二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
3: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2: 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
3: 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
2: 价6比一年前低13%。距活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
3: 特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犯，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 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
9: 共担时代责任，永作

0: 先锋力量，这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城镇，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建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带求同存异，尊重彼此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
1: 中国之声，新农事周刊，一份好听的。
2: 珠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进行快评。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3: 遂行跨洲的这种训练或者是作战任务，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空警500，那么所以第二方面是体系对抗的这种表现的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武器装备。
2: 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有意在任期内
4: 进行讨论。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且呢美国也没有针对他的北约盟友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
2: 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
3: 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政策宣示。因为我们都知道，格陵兰岛既是丹麦的领土，其实呢，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是一种这个立场的宣示。同样呢，也是
2: 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道
4: 层面首次进行太空实飞的，比如说 X-37 这种小型可重复使用具备的，那么对于太空资产的和平利用，或者说呢，对于
2: 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
5: 规模创该系列演习记录。美国陆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

0: 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时当年的这个，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1: 这真的，他的主要的开的厂呢，就是在西半，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些个，甚至呢，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是
0: 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任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遇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联合动力航母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如果它换装了
3: 最新版本的战斧式巡航，
4: 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长期坚持的自卫，
5: 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的当。
6: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单。
7: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应该来了，来了，来了，二一，上电梯。
9: 手机电铃。
10: 这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
11: 还是按着他的。

0: 挺有意思。
1: 潮湿的掉略显有些凄凉，表现出对爱情的。

0: 想和你一起完成世间所有美。
1: 好想好想和你，好想好想连成我们最美丽。
2: 路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心灵有声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把钱掏，返利润。

0: 高回报，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
1: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2: 主持这期节目，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也是一个人有教养的细节表现。
3: 人的缘故吧，扶着门让后面的人进去，而后面为什么他的一个学弟要比他混得好，一脚踏出门就出去了，而像他这样目不斜视很奇怪，然后判断开绿色通道。原因是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制排队等等等等。随着上了电梯，这时远处扶着电梯门等着老头过来扶门。慢慢让我们受过多年素质教育的精英在国际上往深里想，或许这里还有一个中国。如果在一个企业里，
2: 你现在所拥有的，自己现在所挑，
3: 躲在自己的床铺上看书，宿舍就是我的家呀，躲在宿舍里的踏实，时刻刻面对自己生命里无力改变，有家可回是值得被人羡慕的。他也是自己一个人出来旅行的，趁年轻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您呢，上以为自己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少些苛责，自己活得很不快乐。那一刻我在养老院认识了一位年近90岁的李奶奶，吃年夜饭。好啊，孩子，记住了，想去的地方永远也去不了，自主的未来是值得被人羡慕的。他们有些人积攒了一定的，却只能在梦里和父母相聚，却也在毫不自知的被别人所羡慕，别人能够看遍世间美景。

0: 所嫌弃的自己，也许正在被许多人偷偷地羡慕着。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一个迎亲的车队，一群人围在接新娘，非常好奇，一起问：“哎，这是怎么回？”孩子笑着，其实要问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营养不良会造成身体发育的缺陷，不自信，不幸福，阅读而进入了创造，比如写作，点亮自己。搬什么呢？积木式训练，常有好作。当你超越阅读而进入写作，因为阅读是启蒙，是积累啊，生物啊，文学的阅读，无所谓了。也该为下一代装出一个。战争打赢了，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呢？人生在世，
1: 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南。
2: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3: 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报。
4: 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
5: 才能成就自己，从而走向幸福。
6: 物完人，人活一世，我们引起一句话：只怕战。刘备是大战大败，小战。那一次和刘表喝酒的过程中，刘备鼓茅庐，东连东吴，敢于接纳自己，才能够掌控一。话说，人生最大的修行，那除了接路，未来还想要做被一些小人将他一脚踢回。陶侃说：“我不能懈怠，自己准备棺材了。”可朝廷有的好啊，实现理想的人都能够。我们总是着眼于别人的升迁快，不是吗？但没有人想改变自己越顺。在《新唐书·狄仁杰》说，他在职期间谨慎守，羞愧不已，直言自己的角度去要求别人，却不知是一种适应。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能够成就自己，从而走向一个人所拥有的并非，但不要利息，不要存值。言听完当机立断，在自家的钱当事人又不在了，本不报喜，钱庄的生意自然是越来越带红顶商人。得知我后其中奥妙，才能够架构。总是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为南唐后主李煜投降，杀抢掠，曹兵苦劝无果，从此更加的器重他，找到自己的善恶底线，悟透生死之后，他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考，是在路上留下痕迹给救兵打大宋，遭到郭靖拒绝，做事问心无愧才求生，在最危急的时候，为了只用坚硬的盔甲抵抗。一切虽已注定，但一个人只有游地求人，不如先反思透自己，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第一点就是要不高估自己，往往自己笃定一仗，别自己当做舞台上的主角，觉得大家是。随后他调整心态，看一眼后爱一分，而秉持高官厚禄，结果呢却迟迟来挂帅出征，一举打败高丽，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灯多了，还对未来人生失去了掌握。好哥哥一次，加略特自己一再妥协。作家基米说过，生是一场修行，只有向内，位置和作为从来都是静，拎得清自己的才能和地位。心理好景不长，曾国荃才被降职就要请假，这就是明白自己在什么了，还是登上山顶，始终知地本而道生。人的意识即超越自己，一切
1: 生动了。
7: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
8: 可乐放党参，
7: 用了一天电脑，
8: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
9: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10: 往往生活过得一团糟，

0: 真正
1: 处不好。历经岁月，作家当年明月说，但他年轻时脾气暴躁，长篮球事业一落千丈。格斗女王张伟丽年轻的时候风里雨里走来，她身上的戾气对方。比赛过程中之中保持冷静，在盛怒之下住脾气，因为他们胸中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张巡封了他的茶铺，并将其发。王安见东窗事发，责人之过是在伤害自己逃税，被税吏抓获。正如一书所言，他心里很不服，经常暗地里怄。人的一生就是在石头记索引，学界多一说，扬言要找资料来，获得的资料送给了胡适，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很快就会被稀释，越来越成熟。

刚刚上高中的大男孩。高一暑假，他得到一个去惠普工厂，大家也能猜到了。乔布斯成为文明永远精益求精，永远热情洋溢，恶性循环。稻盛和强者的成长和壮大，3.5倍，占了家庭年收入的，总前后收。

为什么呢？因为你给他100元，他会去买米；给他200元，他会去买酒买。接下来数目照样惊人。用金光，然后扔在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年中，你养成习惯，在你生命的最里工作。华为 CEO 任正非以积极的心态去精进自己，当基本八九不离十。一个未来有的方式是先建立富人思维，知识他炒股早已净赚几千万，先自己的赚钱理念。这样的良性人生，任何一种成功都是一种习惯动上的转变，改变行动上的习惯。不知哭泣。

0: 播报，矿石直播报。
1: 是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安。
2: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3: 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2: 叔叔放心。
4: 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5: 分最幸福的生活就是一家人。
6: 听过一句很动人的情话，董发也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遇见他，却渴望足食千帆。或许便能懂得温馨有爱。途中，我们一生最为看重的，啊，董管学。

0: 算。成年人的世界弯了我们的脊梁，模糊了我们的双眼，要笑脸迎人。希望能够下次做一回真正的自己。我们人人平等，因为快乐是一种心态，热情的心。去面对浪漫，人间的点滴温暖，都永远怀有赤子之心。
1: 急忙掩住的耳畔，曾是个少年，你爱我。我记得你的，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
0: 经常有人问我何喜好，顾及你的情绪，千山万水的距离，不能试试。有位听友跟我说，她老公是一个。
1: 你在一起。

0: 雨，在雨我自己忘记，让过对于我们来说只和你在一起。
1: 不要担心，尽管往前走，
2: 生活本就难以事事顺心，不如意是人生的常态。人生其实就像变，就会慢慢忘记了过去的伤痛。
3: 慢慢来，
2: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过得不开心，就是因为记性太好。工作善忘才是智。
4: 北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5: 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6: 接下来怎么办呢？
7: 哦，你先打转，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
1: 不是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人能不能走到最后，其实早已注。
8: 竹黄，一条清晰而不远前。在多重悲剧中，最令人感伤纵，一个青春甜美，一个阳光洒，就夭折了。最受年前喜欢上了一个茶洞军人，后来怀边喝了很多冷水，最终也随军人而去的，成为了一个孤独忧郁的少女。因为爱情的到来，让她对生活有了新的问题。那些没有父母陪伴长大的孩子，造就了她自卑敏感的爱情观。家庭是二老挪送，如果说缺少父母，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愿意也好，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害怕。

0: 爷爷乱点。爷爷三番两次问翠翠的想法，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流逼迫他去团走女儿。翠翠也没有风雨夜里抱憾离世。有的便是人心，在爱情中是当时，尤其在感情里最怕的。罗宋邀请翠翠和爷爷到城里，让人在岸上观察，奋力表现。下床声破天荒地在梦里寻得了许久昨夜唱歌的人是谁，或许两人不至于背影看出了罗宋，他大吃一惊，看到这个结局心急又揪心。交流敞开心扉，真诚融入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或许结局就不一样了。
1: 一起收听
2: 听雨少年，听悲欢离合总无情，一经上映便引起轰动，却又与物质的困境分离。张恨水细腻的笔触，走进花间柳下，快活的欣赏马经所吸引，却那有可比是女子好，但是要结尾摆打听冷清秋的姓名与住处，两家的围墙，借此结识冷家上台面的衣服和鞋子后，立秋嘴上虽然说其大非偶不家公子，虽说一粒游说，很快

0: 安享富贵。他一走后，金家以往的繁华分还只知其大非偶，怕人家瞧不，结果是卖了自己的身子来受人。漂亮姑娘的男人再好也是有限。好男人
1: 要，而文章无声告白告诉我们
2: 的笔触讲述了16岁少女莉迪亚短命成员和谐的表象下的真相其实是什么。马尔克斯在莉迪亚小的时候，她的莉迪亚因为害怕母亲再次离开反当医生，但她不能拒绝，因为害怕辜负。
3: 想并道通行，丹富高速南分站出入口，
4: 够警惕的。
5: 可不，我就警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她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
1: 嫁给有责任心的老公，孩子会。
6: 男人的性格温文尔雅，家庭生活活在阴霾中。美国幼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孩子就不会有大出息。这里考虑到老公的压力，小雅内心脆弱，不愿意和同学们交往，内有一个好脾气的父亲。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人，邓亚萍直接表示，责任心的老公可能暂时没什么钱，是一种守护。爸爸是一个称呼，力量和教导去帮助女儿。在家庭关系中，爸爸爱妈妈的教育，是任何钱财都不能够。张爸爸在忙碌时，张妈妈在精心打理，张妈妈只负责貌美如花了。家庭关系中，一个爸爸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爸爸。愿每个孩子都生长在
1: 婆媳。
7: 时间不早了，本不想打扰你休息，有四句话妈妈想在这里说给你听。小夫妻妈妈格外关注，因为看到何文娜就因为几块红烧肉跟婆不得不跑到厕所去呕吐，还委屈的我满心牵挂着未出世的孩子，却常常我妈还不够把你当女儿疼啊，你只说我妈是非，担得起责任才能守得住爱情。但有位网友分析得很犀利，我之前先看你自己够不够好用。第二个男人一脸不屑，这段视频流传后惹怒女婿卖房子救人，是情分不卖也当亲妈看。凡你老婆在嫁给你之前也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人家是因为嫁给你。你表哥最初硬气得很，不就看孩子多就不把老婆放眼里的男人，妈妈捉得那么差，对公婆孝顺，对邻里精力跟不上，人又分身乏术。因此记住，人和人之间的付出是相互，好好爱你老婆，拧在一起长，然后结出你们的果实。句你幸福就是我们最疼。有的人起始于相逢终止。您的办公桌是小英擦的，外卖也是小，这才意识到他一直拿小林当朋友，也就谈不上友谊。友谊变了，无方平等的条件下才会长久。猜的猜来猜去，多用真心猜真。我以为你懂我，你以为我懂你，只试图缓和关系，但好好先生始终的疏远，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聊天毫无顾忌，你也得有度，行事有度也。而当皮皮遇到烦恼时，对方还从未变淡。成年人之间，三毛曾说，朋友之间，对人对事要有分寸。好的感情一定是双向奔赴，彼此和开始了从东北到西北，从海日尺让陈江。
0: 北京时间，
3: 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96199，辽宁高速。
8: 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9: 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
10: 所有的事情都如愿，那万事胜意，
11: 们应该要快乐啊。

人会不喜欢谈恋爱公开，会不喜欢花，那我真的觉得毫无意义。

0: 树叶上的一片树叶，静谧美好，喜欢你，不求回应，不求答案。
1: 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
2: 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楼落到三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
4: 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0: 方式，将片中的主要人物呢依次恋爱咒语，每句歌词都充满这首充满奇妙的歌吧。
1: 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
2: 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
4: 不用，
3: 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5: 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瞬间。

0: 住稳住，不要慌乱。
1: 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
2: 满了爱情的力量和魅力，让人感到心旷神。

0: 滚天才，一首《蓝莲花》就让他火遍
1: 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
2: 生动辽宁，畅听出平北站出口封闭。咨询
3: 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
0: 走开你哪位，不仅仅是一首歌曲。

0: 干，我爱上你的时候就在今晚。
1: 软也是人们坚韧的体现，只有经历。

0: 生动辽宁，畅听杜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1: 和他牵手
2: 开车连续五
3: 张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
5: 三国志2017经典手游的官方主题曲。

0: 北京时间，
1: 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负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2: 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哦，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
3: 这首歌曲通过对汉字的赞。

0: 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带你
1: 夜渐长，谁的青春。
2: 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汽车人星球是赔偿了，
4: 哈哈，没想到青
0: 则与坚持，困惑与成长。

0: 歌曲，歌词表达了生活中的疲惫，时间
1: 也永远不够，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安全第一呀、啊！大货车挡视线，喂，
3: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

0: 出行平安。
1: 那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2: 叔叔，
3: 人生旅途中的迷茫、追寻与坚持，

0: 声东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
1: 为你遮风挡雨。如果我保护你，我支持你，依法治国，共同
2: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

0: 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出行
1: 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

0: 实时播报。
1: 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2: 千方百计搭建救援。
3: 才捐那么点钱，
4: 加半个小时的路程里完成的

0: 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
1: 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比赛。
2: 协同共建文明
3: 诗意和哲理，描绘了青春的迷茫。

0: 时播报。
1: 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
3: 小鼠吃西瓜最解暑，
2: 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馈赠。
5: 大家好，
6: 做的都是精华，省事儿不用嚼了。和这个是原话，为什么？因为果汁和水果啊，油脂啊，研究结果表明可以抗氧化，并且呢可以预防坏血病。
7: 黑色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逝者的一种纪念。那么为啥把这样的心电图称为发发汗就会好转一些？差不多过了，随时心脏会停跳的，要有思想准备啊。胆压、心肺复苏，120的医生一直心肺复苏到力左主干病变，或者是前间质堵塞，都提示堵塞了，而且都成开始在家一直耽误了将近4个小时。如果他能与心绞痛的急救的一种药物，当然如果是明去溶栓或者去支架抢救。我们一直科普，心肌梗死并不是说从70%到71%是血管斑块，也就是斑块超过了70%，患者在这次心肌梗死猝死前当天的。
8: 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特别的依据？

0: 续呢？那么我仔细发现，这个热量摄入啊，限制在70%明显的死亡率。但是限制热量摄入，再强调一点，这里面说的少吃可不是说不限制的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但是像
1: 莫名的焦虑、失眠怎么办？老中医马
2: 解得到。而这种情况下，就有些人呢失眠。那么这种失眠、这种焦虑呢，以临床上的用方和治疗方案，我给大家，他坐下来以后就给我讲了讲他的烦恼，主要红带青，舌质呢代表了有热流血了，淤血和痰凝，热扰心神，心安神，交通心肾，交通心肾呢主要好了，这种莫名的焦虑呢也就没有了。那么给他在温胆汤的基础上，他加了酸交通心肾，同时呢还能够化痰脏气的问题，就刚我原来给大家讲失眠一样，我们调畅肝经之气，肝经之血
3: 的时候呢，主要是呢要看有没有可能要少一些，但是烧心的情况会多一些，所以尤其有些人烧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经过
4: 也有可能治愈，所以大可不高达88%。第二种呢就是白血病，这个三种就是淋巴癌，淋巴癌它是淋巴灶，治疗方式的多选项以及用
1: 随手丢弃，实则营养价值颇高。
5: 第二个呢是鱼鳔，也叫鱼胶粉形膜，男同志包括上了年纪的人
1: 小心胆结石找上门。医生提醒您，
6: 到呢6-7点钟吃完饭，那睡了一觉胆结石了。而有胆结石的人有非我说啊，你经常的不吃早餐，不吃早饭，这个最核心的原因啊，不是早餐，而晚上不吃晚饭的人啊，他毕竟是少数。你想，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胆汁是饱了，吃油的很少了。你想想，胆汁全在胆囊里面的，这种如果你的身体的胆固醇过，这两类人多不多啊？要不然就吃的特别的，你有没有这些问题？如果你有这些问题的话，并且呢，一定要保证早。

0: 会让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变低，所以说最好大家控制好自己的体重，低不降低。最后呢，张大夫想跟大家说，管它叫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血脂，药物能够提升它，所以说我们尽量好的行为了，这也就是最有助于我们。
1: 是指代，临床上常常用于复方当中来辨证用它，它有一股很芳香、去斑有显著的作用，并且能够改善效果。
2: 女人老得快。 却比男人更加。问题就是，男人他的人均寿命是77.6岁，而男，一般来说全世界范围之内就非常好，因为这个 X 呢，它相对来说，女的那么不良习惯普遍比女人的大，女人可能只要酗酒啊，经常锻炼啊，不良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改掉。10年前她奶奶心肌梗死啊，我们抢救成功的，胸憋气，后来上到4楼就胸憋气，每次啊还有脂肪肝。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三高加，那么可能还得做造影，可能还得放支架或者搭桥。六月前他又来了，我说最近控制的不错吧？看厕所就会胸憋气，哎，这不又赶紧来找你了。基本上可以考虑叫劳力性心绞痛，可以试试用药。上就告诉小朱，血管太狭窄了，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指的是腹母在。结果现在三高、肥胖、脂肪肝、心血管严重狭窄，会需要植入支架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分为会更高。所以一般我们会分2、39岁。
3: 不但服用降压药降脂药，药听我这个老人的话，回家要听奶奶。
4: 是腰肌劳损，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腰痛，而且呢疼痛的部位有时候也比较类似。举啊，有时候甚至会有腿部的麻木感。第二个区别就是在病程的表现上不一样，就慢性、长期的问题，而且正骨的影像学的病变。但是腰椎间盘到底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呢？
5: 开放，千万别大意。
6: 家中常备的药物呢，药性。 严重的呢，可能会有意想到需要的药物，或者是因为着急呢，我们拿错药物，使用不当，那么副作用和不良反应。
5: 怎么办？有些人呢，因为他这种腹泻是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调了，我们就要疏肝解郁、健脾、改食物，或者吃了海鲜呀，或者一些脾虚啊，你还是脾胃虚寒呀，然后会加重病情。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或者是头孢之类的药物。
7: 那这个时候呢，对如果说疼痛较为严重，我们也可以口服一些这些的形成。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能不能给他补肾，能不能补精髓，能听明白吧？啊，阳气给改到里面了啊，是这样讲的，非常好的补益和治疗作用。那么这个到底它是不是就是核苷？
8: 比虫草当中含量还多。那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大补元气啊，或者是用了一个疗程是9天，而草素才能够在抗住。还有一点呢，现在也有人去做一些用虫草，也有些人来问我说，我选择用虫草。
9: 听医生教大家怎样快速缓解。
8: 用个热水袋敷一敷，你有没有这样做过？那休息，我在家呀一休息就是休息了2周的，所以说建议啊，在48小时内先建议吧。 来了之后，脚踝疼，我呢头痛，一疼脚痛，自己的治疗。那第4条，那如果说呢你扭伤了脚踝之后呢，发现呢，哎你这个脚踝还有呢有可能是有骨头出现了问题。那如果
10: 好身体，好心情，我们是时刻关。
11: 生动辽宁，真高速康平北站出口封闭。
12: 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3: 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

0: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 朕了解交通，畅
2: 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
3: 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南部地区，明天紫外线强烈，想要外出游玩的朋友，
2: 只找手机。
3: 温情护航旅途，辽宁高速
2: 经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不消费者利益。
3: 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从高到低分别是喜行约车、如骑。
2: 河南路上丝绸之路迎来新里程碑。
3: 截至日前，稳定便捷、经济可靠的国际陆海联运
2: 车转乘陇海铁路普速列车、
3: 高铁，同时加快推进互甬通道前汇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率由10%。
2: 也发展中心表示，网约车一车一码技术
3: 服务和宣传教育同步推进。
2: 金秋已至，
3: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财政厅，
2: 在南宁港10个集装箱里装满了
3: 年全面开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9月16日，
2: 看社会热点新闻。近日下午1点多，小伙右手伤口流血不止，纸巾换了一蒙了。监控还原全过程，小伙骑行的处理，哪怕被搀扶着上了救护车，无居老人紧急处置货车起火险情及家人联系方式、疑似走失情况。
3: 陪着老人闲谈，舒缓紧张情绪，一点点病情不定时发作，且独自居住，子女不阳。大连、抚顺三地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关于
2: 加山站，标志着沈阳至武汉货运班列。
3: 2026大连草莓音乐节将继续在末车时间是23点。
2: 近日，华姐阿们彻底解决大宗原料海上输入瓶颈。
4: 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5: 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雪松，80后中共党员，全日制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学。

0: 锐的眼睛时刻留意着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旦发现便立即着手解。他通过不断的实践与摸索，逐渐从
1: 这个
0: 风险，李雪松可谓下足了功夫，强培训考核力度，确保每名调度型调度能力，并且着力加强公众司路网平稳有序高效。检测称重设备安装141条 ETC 车道升级改造
1: 是的基础了，
0: 取消省界收费站后，已取消收费站电工岗位，将工的队伍如何做好人员培训管。为了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完成了一二级安全培训，再次出色地完成了机电维护工作任务。
1: 硬件软件的问题提前处理好，
0: 当时面临着电力设备故障频发，存完成25个收费站的雨棚照明，也安全隐患保障了收费设备的批调度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大连分工保障路网运行安全的同时，
1: 更加环保高效，能给用路人带来更好。
0: 2025年初，坚守奉献智慧和担当，
2: 想并道通行，担负高速南分站出入口
3: 啊！妈，是我的外卖。
4: 听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
5: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
6: 在高速，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却因为一些误解和坚持而错。